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上回书说到，岳雷被困在山内，来了个小将军要破叉车阵。这位小英雄是谁呢？他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孙子，名叫岳普，是岳云的儿子。想当初岳飞岳云父子被害，老贼秦桧命冯忠冯孝去抄岳家满门，岳普被乳母沈氏抱走了。要没有沈氏啊，这孩子也被抓住了。沈氏是山东人，丈夫姓黄，都管他叫黄老大。这个黄老大身体不好，有痨病，家中一切多亏沈氏照料，本来日子就不好过，偏赶上山东3年颗粒不收，头一年是旱灾，二一年是水灾，三一年蝗虫灾，只闹得黎民百姓走死逃亡，黄家夫妻俩不得不逃难离开了家乡，就流落到河南象州汤阴县的岳家庄。当时沈氏怀揣鹿甲，差2-3个月就要生孩了，丈夫有病，自己要生孩子，上无栖身之处，下无足扎之地，就在村头的一棵树下，夫妻贫困撂倒。多亏呀，岳家的家人岳安看见了，将此事告诉了李氏夫人，说你看那夫妻俩是逃难的，太可怜了，您是不是行行好把他收下？李氏说行啊，即使没着落咱家不在乎，怎么办？把后院打经用的那个房给他倒起来，叫他们在那儿住吧。就这么岳安把沈氏黄老大领到了老岳家，倒出了1间半草房，给他铺了领席子，弄2床被褥，弄点米，弄点柴火，叫夫妻俩住下。岳安告诉沈氏，老夫人说了，你呢眼看要生孩子了，叫你丈夫呢帮嫂嫂院子扎扎草，打打经也就得了，生完孩子你们夫妻俩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在这干点零碎活。沈氏生了个男孩，因为先天不足，生下7-8天就没了。沈氏当时挺难过，过个3天5天也就那么地了。沈氏一看老岳家人对自己挺好，又挺和气，自己在难中拉一把，所以从心里往外感激，将喜逢坐，样样做的都挺好，李氏也挺高兴，又找来先生给她丈夫看病，怎奈她已经劳累成疾，救不了了，没过1个月也故去了。老岳家找人给她打好了棺材，长殓起来，送到了营地。所以沈氏啊，真是无法达报岳家的恩德。就在这阵儿，巩金定生下2少爷岳普。那阵儿，巩金定也叫少帅夫人呐，家大业大，得找个乳母。大户人家找奶娘得挑啊，模样好的，奶水足的，身体壮的才行呢。沈氏呢，

觉得没法报答岳家的恩情，想给带这个孩儿，可是自己是双居，不够格，三天没睡好觉啊，最后憋着劲儿找巩金定说：“说少夫人呐，我想给你带这个孩儿，我呢还有奶，不过你看我合适不？”巩金定看出来了，他挺为难。好吧，你就来这儿，从这之后沈氏可得好了。巩金定住在东屋，沈氏住在西屋，奶娘那可不能像一般人看待。沈氏对待乐谱那就甭说了，比对待自己的亲孩子还疼呢，头上顶着怕下了，嘴里含着怕化了，孩子醒了抱着玩去，孩子睡了在旁边瞅着，给轰蚊子赶苍蝇，怕冷怕热，巩金定非常的感激。孩子两岁了，就是岳云岳飞被害的这年，老岳家被抄，沈氏抱着孩子上邻居家撞门去了，结果家里被抄了，有邻居给送信说可了不得了，老岳家摊事了，你别回去了，把沈氏吓坏了，抱着小主人在邻居家躲着，直待了三天呐，有人才给他送信，说是抄家人早就走了，你在这儿不能常待呀，因为是姓岳的都跟吃瓜唠了，倘若要知道我们留下岳飞的孙子，居家满门都活不了，我们大家给你凑点路费钱，你赶快的走吧。沈氏为了报答岳家对自己的恩德，所以带着孩子离开了岳家庄，奔山东老家，想找个地方待下，把孩子抚养大。不管怎么说，这是老岳家的点点骨血，我不能让岳元帅断后啊。结果到了老家一看，亲戚家都挺穷，谁能养活起两口人呢？沈氏背着孩子打短工，在有钱人家干活很难呐，说三道四，寡妇门前是非多呀，几天就得辞工，沈氏挨饿吊顿，可是不让孩子受屈，就这么又漂流了二年，孩子四岁了，沈氏一想，我老这么的也不行啊，没个家，想起在北地燕京有个舅舅，我到那儿找一找吧，就这么背着乐谱往北去，走一天又一日，过了十天半个月，误入到深山老林，结果迷了路了，怎么转也出不去了，想要口吃的吧，没有住户，把个乐谱饿的哇哇直叫，沈氏难受，勒了勒袋子将就了，这孩子不将就，天儿又热，再背个孩子走也走不动，坐在树下歇着，乐谱连抓带挠要吃的，沈氏没办法，解开怀让他吃奶，沈氏饿得那样哪有奶呀，小孩子的嘴儿一嘬，沈氏疼得昏过去了，乐谱趴在身上哇哇直哭，如果要碰不见人呢，这娘俩就得死在深山老林。就在这时来了个打柴的樵夫，老人有50多岁，一看这娘俩太可怜了，忙把沈氏招起来，弄点水给他灌下去，紧着呼喊。过了一阵儿，沈氏明白过来了。老头一问，沈氏说自己是逃难之人，孤儿寡母，无处容身，求老人家留我几日。老头心挺好，行啊，跟我到家去吧。这个樵夫啊叫陈九长，老夫妻俩度日住在山沟里，孤零零的，这个地方有十几户人家，这个地方呢叫太平沟。陈九长把沈氏和小孩领到家里，老太太对得挺好，一看沈氏啊有病了，弄点草药给沈氏治病，沈氏很会来事儿，又殷勤，病好之后帮着种地织布打柴。陈九长夫妻俩很喜欢沈氏母子，就把他们留下。

0: 黄乐谱七岁了，哪知道就在这年，陈九长的老伴发药子故去了，沈氏帮着给送到营地，自己也传染上药疾，眼看不行了。沈氏将乐谱和陈九长叫到眼前，说：“老人家，我非是这孩子的生身之母，我乃是仆人，我姓沈。”然后将乐谱的身世说了一遍。老人家，我就求您无论如何把这乐谱带大，接续乐门的香烟后代。说完，沈氏于是长辞。沈氏的一番话说的陈九长眼泪下来了。哎呀，这才叫义仆啊，我就是吃糠咽菜，也得把岳家的少爷带大，对得起京中大帅，也对得起义仆沈氏。他叫岳仆给沈氏披麻戴孝，送到营地坟前磕孝子头。孩子，这是你的亲娘，将来你得地可不能忘了乳母沈氏啊。小岳仆掉着眼泪点头答应。把沈氏埋葬之后，陈九长一想，这孩子放到我这儿可就耽误了，叫他学点能耐替父亲报仇，也算对得起沈氏了。离此地四十里地有座白马寺，寺里有个长老叫静修，是位高人，当初在朝内为官，后来出家了。陈九长领着孩子到白马寺认师去，静修不收，陈九长领着他跪门，感动了老和尚，把这一老一少领进来，问他们为什么要学徒。陈九长没隐瞒，将乐谱的身世说了一遍。静修很同情岳元帅，就将乐谱收为弟子，从此教他艺业。那静修可给孩子下了功夫了，练臂力，练腿功，二五更的功夫。尤其老和尚出奇的是专门研究怎么摆阵，怎么破阵，研究万阵图。静修啊，是封僧净禅的师弟，是替师收的。转眼之间12年过去了，乐谱的艺业学成。这一天，老和尚将乐谱找到身边。
1: 徒儿，听说你二叔挂帅扫北，诛仙阵打了胜仗，你就应该到前敌立功，找你的叔叔认祖归宗。为师是出家人，没有什么给你的，只有一口剑、一身铠甲、一匹马，是我年轻时候用的东西，赠给你留作纪念之物。
0: 师父，我也不认得道啊。我送你。爷儿两个下了山，追了一程又一程找岳家军，后来打听准信了，说在盘龙山开仗呢。师徒俩来到了盘龙山，是从山的西边来的，正好是双王会的正日子，里边打起来了。远远听见杀声大作，金鼓齐响，找不着山路。静修说：“你跟我走。”老和尚明白这个地方得走直道，不许拐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从哪儿来再从哪儿出就能出来。就这么，老和尚领他进了第三道山梁，正瞧见岳雷被困在插翅阵。静修说：“孩子，你下山救人去吧，为师走了。”小英雄岳普两脚踹蹬，手摆丈八蛇矛枪，冲下了高山。眼前金兵金将能不拦吗？呼的一声一拦，小英雄啪啪啪将枪抖开了，眨眼之间来到插翅阵前。插翅阵的外边有人往里放箭，把这些军兵都打跑了，来到两辆车挂钩的地方。挂钩是两个虎头，下边这个张着嘴，上边这伸着舌头，上下一合，严丝合缝。乐谱啪用枪尖一点狗头的左眼睛，消弦一犯，挂钩开了，然后用膀子一抗，人家马力马见人威，吱扭扭，呱，叉车开了有6尺宽的缝。二叔快出来！岳雷见叉车开了，一匹马来到了外边，一看就自己的人，不认识。你是二叔？我父亲是岳云，我叫岳普啊。啊，你是岳普？哎呀，真想不到你还在。孩子，救人要紧，你看这是五方大阵，你能不能破呀？能破 你瞧山坡那有雕斗，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的，好比大震的眼睛，我把它砍倒就好了。那你快去吧，乐谱奔雕斗去了。月雷一出来，雕斗上就看见了，一打其雨，人家的兵又围上来了。月雷暗干的着急呀，救兵怎么还不来呢？
1: 牛二叔啊，你说的明明白白的，我们前脚一进山，你们后脚就到，怎么还不到呢？诸葛瑾怎么也不来打接应呢？说牛二叔粗鲁，诸葛瑾忙，有心可原，月亭你怎么也不来呢？其实月亭早就来了，杀不进去了。月雷带兵一走，月亭就带5000人埋伏在盘龙山外。开始没动静，是因为在龙棚里打，外边听不着。等过了晌午了，就听里边像开锅一样。月亭就知道不好，打起来了，急忙带着5000人飞奔山口。这个山道是坡形的，上边高下边低，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山头上遇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一尊铁浮陀，炮药都砸好了，将官们把守的噔噔的，所以里边一打起来，月亭往山上刚一跑，就听了山头大一声炮响，一员番将冲下山坡。这员番将50多岁，面似瓜皮，手擎大铁刀，拦住了月亭的道路。小南蛮，别走了，包明收死。俺乃是月门之后，你家三公子月亭，你是谁？我乃是妖关的总兵希尔达，奉狼主之令守此山口。你们的宋王月雷早就不行了，娃娃赶快扶绑，拿出降书顺表。呸！胡言乱道！说完，月亭手中擎枪，分心就刺。希尔达摆刀结架相还，两个人马打攀环站在一起，大刀劈下来，月亭用枪刚啷往外一挂，有个3招2式，猛然间啪斜身就一枪，正扎在希尔达的后心。希尔达哀摇了一声，被挑到马下。大将一死，番兵四散逃走。月亭把大枪在空中一挥，追！这些5000人呢，直奔山口冲来。守在山口的是希尔达的女儿，叫希小云。这个姑娘胯下马，掌中银枪，也是万夫不挡之勇。一见爹爹死在山下，疼得乱蹦啊，银牙一咬，把脚一跺，拼命了，就想下山去交锋。旁边的众将拦着她：“姑娘，千万不要下山。”就在这等着，也都能把他们致死。这姑娘立马横枪，在山坡上指挥着番兵守山。月亭带人顺着山道刚往上跑，就听迎面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嗖嗖嗖一阵的冷箭，加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往下一扔，哗，这5000人全退下去了。月亭可着急了，山里边打得正厉害，也不知道此时二哥四弟陆花王如何，我们进不去山，没有接应，就他们那几个人，这哪行啊，死也得攻啊。军兵冲，这人忽又上去了，人家上边一阵的冷箭又把他们打下去了，连着3次没有攻下山口，还伤亡了100多军兵，把个月亭急得搓手跺脚，往两边转转，都无路可通，正愁的没法呢，后边炮响了，军兵来报，诸葛瑾、牛皋道领来50000兵马来打接应。月亭啊，红着脸来到诸葛瑾的马前：“军师，末将无能，没有攻进去，愿领罪。”诸葛瑾说：“将军，输赢胜败乃是常事，有什么罪？咱们商量商量，打进去才是正理。里边怎么样？”“不知道啊，里边寒沙阵阵，说不清怎么样了，打了半天了，我们怎么攻也攻不过去啊。”山上是居高临下，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军师速想良策。这诸葛瑾看了看牛皋，牛皋说：“ 都躲开，我看看，还得我呀。

0: 哎呀呵，挺厉害呀，看这意思非得我出马不可了。看我的，来给我准备个大盾牌，我上山。哎呀，二叔不行，我们年轻人都不行了，您那么大岁能行吗？哎，那不对呀，姜是老的辣，勾葱白子长，你们呢怎么能和我比呢？你看我的。随后牛皋一手举着盾牌，另手拿出一支冰铁锏，然后打马上山，回头告诉诸葛瑾，我说贤侄啊，你可盯着点啊，招募我差不多能闯上去，你叫军兵在我后边跟着。看我的。二叔不行。什么叫不行？山里人不定怎么地呢，老命不要也得救人呢。你们等着，牛皋的胆儿啊晒干了能有窝瓜大，真有个冲劲儿，催马上山。山上一阵乱箭，牛皋一点不在乎，用盾牌护着身体，另手用兵刃拨打凋零，马往前进。有那么句话，冲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牛皋玩命了，山上的番兵见牛皋快上来，可真害怕了，往后就退。西小云高喊，不许后退，违令者斩，来呀放滚木。军兵听见并不敢怠慢，用挠钩啪里搭皮艇带，哗的一下子把一根滚木横在了山道之上。滚木有两丈多长，一篓多粗，上钉狼牙钉，横在山道之上。有人抱着鬼头刀咔的一剁皮艇带，这根滚木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顺坡滚下。牛皋一看，哟，不好，这个东西可厉害，如果一压过来，我战马非趴下不可。牛皋真急了，一带马的丝缰，战马是腾空而起，愣从滚木上边跳过去了。牛皋法师也合计了，我死啊是死一个，那里边好几个呢，都比我这老命值钱。诸葛瑾在后边一看有门，牛皋快抢上了山头了，就命令军兵上。后边的骑兵呼啦一下子冲上有二三百呀，眨眼之间就来到半山坡了。牛皋就快来到山上了，西小云可急了，快点铁浮陀。有人把信箱点着了，往药碾子上一点，就听着嘶嘶嘶嘶，这一炮惊天动地，草抖树摇，炸得血肉翻飞，土块山石崩起多高。牛皋扑通从马上就滚到了地下，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噜滚到了山道下，心的话，完喽，我老牛死喽。牛皋躺那儿一动也不动，炮声一响，岳家军的众将吓得一闭眼睛啊，哎呀完喽，都暗为牛皋着急。那岳亭、诸葛瑾、罗红、鱼雷、王英、张英、韩启龙、韩启凤全跳下马来，把二爷围上了。见牛皋仰面朝天一倒，有人就喊，二叔二叔，二爷爷二爷爷，你快睁眼睛，二叔你怎么样？牛皋闭着眼睛一摆手，
1: 别喊别喊，我死了。
0: 大伙儿一听都乐了，死了你还说话，快起来吧，二叔你没死。嗯，
1: 没死啊。
0: 牛皋这才睁眼睛往周围看看，摸了摸脑袋，
1: 哎，真没死。哎，
0: 他扭头往山坡上一看，哎呀太惨了，上去那二三百人所剩无几，剩下的也都带伤了，连哭带喊，因为刚才上山的时候挤成了疙瘩，所以这一炮伤亡太大。一看自己的战马呀，在山坡上呢，撂着蹶子往山下撂。牛皋一看乐了，哎，这个怪，哎，都死了我怎么没死呢？他拍他拍他身上的土，站起来了。嗯，还是二爷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不怪我岳大哥活着时候说我是福将。嘿，真有福，都死了我没死。其实不是牛皋有福，因为啊他跑在最前头，军兵在半山腰，炮沙子从他头顶上飞过去的，牛皋捡了。

0: 个便宜。他还想上去呢，诸葛瑾说什么也不让。二叔不行啊，另想良策。
1: 想什么法？
0: 你听那里边。就听这里边沙声阵阵，听得清清楚楚的，可就是进不去。诸葛瑾也没主意了，大家正然束手无策，就听那远处一阵马挂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前面有一员老将，见此人白脸黑胡须，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波龙驹，德胜钩挂着一对双枪，打冷眼看有点像岳飞。后边有三员小将，一个是英俊的少年，粉灵色的扎金，粉灵色的剑袖，外罩团花的白袍，往里去看，面薄如玉，眉粉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似海口，粉灵色的中衣，下边是粉底皂靴，内衬软铠，德胜钩鸟船挂着一对双戟。另外一个人身高过丈，面似生蟹盖，穿蓝挂碎，手擎五谷托天叉。第三个面如手蟹盖，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褂，外罩开场，手拿手铜棍。后边是青衣小帽的家人，军兵们一拦，使双枪的大将提马来到近前。众位军兵弟兄，辛苦辛苦辛苦了，你是干什么的？请问你们可是岳家军吗？不错，你找谁？我们这打仗呢，我们来找二爷牛皋。你是谁？你告诉他有个使双枪的找他，他就知道是谁了。好，你等会儿啊，别往前来。军兵转身来到队伍前边，见二爷牛皋。二爷，队伍后边来个使双枪的要找你。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说一说使双枪你就知道是谁，还带了好几名将官呢。
1: 哎呀，看的意思是帮忙的来了，这我可得看看。牛皋催马来到队伍后边，抬头一看可乐喽，哈哈，是你呀，来的是双枪大将陆文龙。
2: 哎呦，这不是文龙吗？你可来了，我们正愁进不去山呢，这回看你的喽。双枪将陆文龙赶到，才有段群雄际会，大破盘龙山。
3: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9%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岳家军的大队人马要闯盘龙山的山口，截救岳雷和陆花王，被金国的大炮横住了去路，正然束手无策。远处来了几位英雄，二爷牛皋一看，前边这个人是双枪将陆文龙，身后跟着三员小将军，不认识。牛皋看见陆文龙，咧开大嘴哭了：“哎呦！” 文龙啊，真没想到我在临死之前还见你一面。哎呀，可想死我了！我想诛仙阵的众将啊。陆文龙一听啊，多丧气，他活蹦乱跳的，愣说要死。二爷嘴大舌长，逮着什么说什么。陆文龙跪倒磕头：“牛二爷，一向可好？好什么呢？遭老罪了，文龙啊！” 当初我们岳家庄一起偷军是哥好几个呀，哎，现在就剩下我老哥一个了。我说你从哪儿来的？太行山。哦，那身后那几个人都是谁呀？我给您眼尖眼尖。陆文龙一摆手，把那三个小将都叫过来。这就是牛二爷。这三个小孩一听说是牛二爷，都乐了。这个过来，二叔您好。
2: 二大爷，你好啊！牛皋就爱听别人管他叫大辈儿，可乐坏了，伸手把小孩们都拉起来了。我说你们都是谁呀？陆文龙急忙给引荐，他一指，有个最漂亮的小将军，银盔银甲，百花袍，博龙驹，德胜口鸟船，挂着一对双戟，这是失权之子，名叫失德，有个外号双戟将。
1: 哦，失权的儿子都这么大了，你今年十几了？21了。哎呀，成大人了。这是谁？清虚虚脸膛的这个人是大将董仙之子，叫董岳宗，外号飞叉将。红脸的是岳飞马童王横之子，铜棍大将叫王彪。 都练就一身的好武艺，投岳家军替岳大帅报仇来了。牛皋一见，悲喜交加，悲的是看见这帮小孩想起他们父亲来了。师德的父亲失权，为给岳飞报仇，在众安桥行刺秦桧未遂，被抓身亡。董仙是在诛仙阵死在铁甲连环马的铁蹄之下。王彪的父亲王恒。 应叫冯忠、冯孝等人乱刃分身，秦桧害死多少好人呢？喜的是这帮孩子长大了，小树成才，后继有人。岳家军又起来一波小将军，牛皋百感交集呀！哎，我们怎么能不老呢？孩子都成大人了。 我岳大哥要是有灵有验，在九泉之下，不定多乐呢。这回呀，我死也放心了。文龙啊，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这二十来年儿，你上哪儿去了？嗨，别提了。岳元帅一死，心灰意冷。我和乳娘隐居起来，想不管朝廷的事儿，但是也待不住。 打听打听老岳家的信儿吧，也打听不着。后来我乳娘给我娶个媳妇，安家了。后来听人传说岳家军在太行山挑起大旗，我再也待不住了。为给岳元帅报仇，我离开了家乡，到太行山上去了。到那一看，都在那呢，可把我乐坏了。 我的恩人王左叔叔也在那呢，他领我见着了帅夫人李氏。李氏告诉我，岳雷挂帅扫北，等扫北回来再抓秦桧。我就想当时来找岳雷来，帅夫人说什么也不让，非叫我多住几天和王叔叔待些日子不可。就这么，我就在太行山待了几天。 真巧，师德董岳宗 王彪也是听说岳家军在太行山兴兵，故此投军来了。王叔叔挺乐，说叫这几个人和我搭伴走吧，又叫我带了十多名家丁，我领他们出来找你们来了。好在我在北国待了一些年，路途挺熟，说话也懂。真巧，到在这块儿，偏巧你们在盘龙山打仗，我们这是听着声来的。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现在岳雷、陆花王全完了。怎么回事？牛皋就把里边打起来的事儿前头都说了一遍，现在他们在里边已经被困一天了，我们也攻不进去。你看，这有大炮挡住山口，你有什么法没有？陆文龙说：“别忙，我看看。”牛皋把他们领到队前，和诸葛瑾见面，然后一引荐，互相见礼。诸葛瑾早就听说双枪将陆文龙文武全才，能为出众，在诛仙阵未收他王佐断背呀。陆将军，你有何良策吗？陆文龙说：“这么办，我上去试试。那放铁浮陀怎么防呢？”这个我明白，一个人上山他们不能放，因为不值得。我在北国待的年头不少，这个铁浮陀砸炮药太费劲，得砸老半天，射的远近我也清楚，躲着点儿没事儿，因为这个炮身呢要挪动挪动可费老劲了。我要是上去，你们身后千万别跟人，人多了他们就放炮，等我抢下山口你们再上山。那太危险了，上边人多，你一个人人单势孤。不要紧，多少年不打仗了，胳膊腿儿不灵便了，今天活动活动。说完，陆文龙飞身上马，摘下双枪，大枪一抖，粗衣马上山。山上的金兵金将看见了，他们已经把炮药砸好了。只见山下冲上来一员大将，忙问西小云：“嗯，点不点炮？”“别忙，等一等，就他一个人，先别点，看看后边跟上的人再放炮。”“不行，都上来了，放箭。”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往下嗖嗖嗖嗖射凋零箭。陆文龙并不在意，双枪抖开了，搏打凋零，战马如飞，眨眼之间已经冲到半山腰。凋零箭射远不射近，到近前就不好使了。了不得了，上来了，快放滚木！大木头咕噜哗拉过来，啪啪皮条带一砍，这木头咕噜咕噜噜噜噜往山下滚。要是被这木头咕噜给压上，人和马全得完呢。陆文龙明白，如果愣用劲儿逼住这木头咕噜，得相当大的力气，不如把它撅到一边顺过去。所以双枪啪一合，滚木一倒，两膀一较力气，还愣把滚木唰给顺过来了，出溜的一下子冲到山下。紧跟着第二道滚木又放下来了，也是照样挑开，连着挑了三根滚木。马到山头，番兵们吓得直往后退。西小云一看不好，上马轻刀奔着陆文龙，唰就是一下子。陆文龙手疾眼快，一看大刀直奔自己的顶梁，左手大枪嘡一声磕开大刀，右手枪直奔西小云的前心。西小云再想躲躲不了了，耳轮中就听着当时扎了个透心通，死尸张落马下。陆文龙啪抽出大枪，双枪一抖，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双枪抖开了，啪啪啪，大战番将。这时候双戟将师德、铜棍将王彪飞马上山前来助战，山口守不住喽。牛皋一看乐了：“哎，这回行了，快给我冲啊！”军兵压在潮涌这样往山口里冲啊，山口冲开了。诸葛瑾叫鱼雷 回大营调兵，于雷骑马送信去了。简短截说，众人进了头道山口，来到二路山口，山口边上用树枝的枝杈挡着。陆文龙、师德两个人左右开弓，啪啪啪，挑开了鹿角压叉，树帽子杀开了一条血路。 众人也冲过去了，一拐弯来到第三道山口。第三道山口两边石拿子额头峰，上边站了不少的弓箭手，居高临下往下放箭。牛皋一看乐了，冲开第三道山口就可以到里边救人了。这阵儿可该我老牛立功的时候了。哎，文龙啊，这道山口归我闯！陆文龙刚一闪身， 牛皋的战马就到了，刚到在第三道山口的前边，冲着山头高喊：“呀！”山上的兵将听着，你家牛二爷到了，赶紧闪开万事皆休，要不然要玩的狗命！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就好像半截空中打的霹雷一样，吓得翻兵翻将，脚下一滑，出溜一下，连石头带人就滚下来了。上边站的人太多了，石头多年的风化也糟点，牛皋的嗓门也大点，都凑到一块了。那块大石头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呼噜，倒了。 左面的山梁一倒，右边的一瞧，可吓坏了，了不得啦！岳家军真厉害呀，一嗓子把山口就给劈坏了，别打啦！这块没用打，进来了，来到里边一瞧啊，哎呀，里边是人山人海，乱喊乱叫，也不知道岳雷在哪儿呢，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少将军岳普已经把刁斗砍倒了，这刁斗一砍倒，没有指挥的大阵就乱喽。趁势，岳普披马单枪，马踏盘龙山，找到了岳雷等人。可有一样，他们想出去也出不去，因为竟是人家的人呢。要是光岳普、岳雷能走，你想想，还有陆花王呢，那是个文人呢。 怎么杀也杀不出去，又被围上了。此时金乌珠命人从力调斗，就在这阵儿，山口那罐像开锅的一样，汪啷的一乱呢。牛皋、师德、陆文龙、狄雷、王彪、王英、韩启龙、韩启凤、罗红、诸葛瑾等人已经冲进来了，这可热闹了。就看这些人各摆兵刃，显身威。 往里冲杀，这边一头，那边一头，撞来撞去，他们找到了岳雷，真不含糊，杀透了重围，见着了扫北大帅岳雷和陆花王。等来到里边一瞧啊，一看被困在山里的几员将啊，浑身上下杀得跟血葫芦一样，也不知道是身上出的血还是崩的血呀。哪个人身上其实都带点伤。
2: 金毛太岁牛通看见了他爹，乐的，哎呀，爹呀，你怎么才来呢？你不要你儿子了？说完，累昏过去了。小矬子汤琼，乐的哭通钻那块动不了了。嘿嘿，都来了，这回可好了。军兵过来，把两人架到马上，派人保护着。 大家过来给陆花王问安，千岁受惊了。哎，都是孤王无能，连累了众位将军。这次多亏少将军岳普，要是没有岳普来，恐怕我和岳雷命都没了。牛皋说：“岳普是谁呀？”岳雷说：“他是我大哥之子，排行在二，从小丢了。哎，来来，快见见见见。”
1: 岳普，这是你牛二爷爷。爷爷您好，
3: 哎，好孙子，行行行，这回我又当爷爷了，有出息。然后给大。
1: 加引荐。岳雷说，咱们还没算出去呢，来个一鼓作气，分头将敌兵赶出盘龙山，抓住金乌珠，大得全胜，回去再捞去。好，就这么地了。岳雷讲人分成了五拨，从当中往四外杀。岳普、韩启龙、韩启凤，这是一伙；陆文龙、施德、王彪是一伙；狄雷、傅天亮、何凤又是一伙；牛皋又带一伙人。岳雷保护陆花王啊，这些人还了得了，往外一杀，这金国的兵将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拼命的跑啊，可是出不去呀。山口小，人太多，人挤马踩，互相撞击，死伤无数。国师安铎、军师哈密赤一看大势已去，告诉金乌珠，咱们呢也往外撤吧。六国三川各国的小狼主一看不好，带自己的人马要往外闯，怎奈鱼雷搬来了救兵，堵住了山口，又是一阵的接杀。这些个金国兵将、三川六国的人马只能在山口里边转来转去。金乌珠几次兵进中原，明白仗打到这个程度赢不了了，不由得仰天长叹，哎，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呐。哈密赤说，快走吧，别在这儿了，不好。两人刚想要走，就在这阵儿，一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眨眼之间来到金乌珠的近前。嗨，金乌珠，你还认识我吗？金乌珠抬头一看，啊，吓得魂儿都要飞了，正是双枪将陆文龙。他稳了稳心神，文龙啊，我这次又打败仗了，能不能看在你我当初父子的份上，高抬贵手，让条生路？陆文龙把眼睛一瞪，呸，金乌珠，我一家子都死在你手啊，当初你用我是叫我给你卖命，打我们中原人，今天我要找你替满门报仇，拿走。金乌珠一看不好，吓得拨马就撂，陆文龙是随后追赶。国师安铎一看不好，急忙拦住，两人站在一块儿。哈密赤高喊，快来呀，宝狼主快跑啊。此时金乌珠身边还有尤可荣、连心上儿、乌百禄几员猛将，他们刚走不远，就听有人高喊，金乌珠哪儿走，某家到了。金乌珠一瞧，正是少将军岳普。他看见岳普破叉车阵砸掉斗了，在阵里救人，深深知道岳普的厉害，不敢恋战，急忙叫连心上儿催马过去和岳普打在一起。金乌珠是圈马在跑，刚跑不远，双戟将施德、白戟就到了，尤可荣又过来敌住。金乌珠一看，完喽，我这是被圈上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他回首一瞧啊，只剩下乌百禄和哈密赤了，余者各自逃命，来跟我奔山口。他在这里转悠的也懵了，还没等到山口呢，就看个黑大个子手轻一对冰铁亚油锤，高声喊喝，嗨，母猪拿出来看锤。谁呀？狄雷，更惹不起了，圈马又回来了。哈密赤、乌百禄像狗一样在身后跟着，狄雷肉肉肉肉肉跑到了近前，来到乌百禄的旁边，啪的一锤，把马腿给砸折了，这匹马哭求的卧在块了。随后狄雷来到了近前，又是一锤，将乌百禄的脑袋给砸扁了。母猪呢？拿去了。再找金乌珠没了。此时弯雁乌珠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 连急带怕，跑得浑身是汗，就觉得胳膊发酸，手发软，哈密翅也跑丢了。此时后悔了，哎，我一心想谋图宋朝花花世界，没想到损兵折将，怕的是孤王今天性命休矣呀。不行，这不能算败，还得调兵。对，想到这儿，冲着四散逃奔的番兵番将高喊：众家弟兄，孤王在此。话音刚落，身后来了一员大将，高声喊喝：哈哈，金乌珠问老朋友，咱俩又碰上喽。金乌珠回头一看，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手中一对冰铁双锏，正是二爷牛皋。就看牛皋边跑边喊：金乌珠啊，死期到了，快把脑袋交给我吧。金乌珠火就上来了：哎，姓牛的，制服不至一死，我已经败了就完了呗，何苦还赶尽杀绝，我就是死了也把你带走。金乌珠啊，不能放你，前几次你兵进中原把你饶恕了，结果你回到你们的国里，齐对齐的弄俩人又杀回来了，这回非把你整死不可。嗨，你有什么能耐招斧子？大斧子搂头盖顶奔二爷劈下来了。牛皋用双锏汤地声往外一架，随后双锏一前一后嗡地声奔金乌珠砸来。牛皋的招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快，力气这么大，金乌珠吓得一闪身，正赶上战马马是天敌，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牛皋一看金乌珠掉下马，他可乐了，当啷把双锏一扔，从马上往下一扑，正好骑在金乌珠的身上。金乌珠身旁还有番兵番将呢，想过来来救他们的四郎主。此时宋兵宋将一起赶到，拦住了去路，一阵的截杀，把番兵番将给截住了。牛皋骑在金乌珠的身上哈哈大笑：哈哈，金乌珠喂，你也有被俺骑住之日啊，快叫爷爷说好听的。金乌珠扭头一看，牛皋骑在自己的身上，气得须发结扎，瞪大了眼睛：我怎么叫个大饭桶给抓住了呢？好啊，牛皋欺俺太甚，气死我也。他就觉得心口窝一热，嗓子眼发甜，一张嘴扑的一声口吐鲜血，绝气身亡。牛皋还不知道呢，骑在金乌珠后背上这个乐呀，乐得直颠的：哎，金乌珠叫我抓住喽，哈哈哈哈，我哈哈哈哈，一口气没上来，竟笑死在乌珠的身上。这段书叫气死乌珠，笑死牛皋。盘龙山这一场凶杀恶战，从天亮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次日天光大亮。岳雷领兵追杀了一阵，见差不多了，吩咐鸣金收兵，然后临时找个地方升帐，点鼓聚将。这个时候众将前来报功，乐谱打死连心上儿，狄雷打死乌百禄，军政司全给记在功劳簿上。牛通上来了：二哥呀，我爹抓住了金乌珠了。哦，压上来？压不上来呀，金乌珠啊，气死了，我爹笑死了。满营的众将听说牛皋故去了，没有一个不哭的，上至落花王，下至当兵的，都掉眼泪。牛皋人缘好啊，不管和谁都一样，热心肠，有求必应，临死还立了大功，把金乌珠给抓住了。岳雷说：兄弟啊，别难过，准备棺木，成列尸体， 高达两棚，一会儿我领人去调祭去。
2: 哎呀，好呢！
1: 这时从帐下走上来双枪将陆文龙，手里提了个人，扑通往地下一扔。元帅，哈密赤叫我抓住了。大伙一看见哈密赤啊，恨死了。这小子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把他剁了。月雷一摆手，妈，啪一拍桌案，哈密赤，你三番两次随着金乌珠兵进中原，夺我山河，害我百姓，恶贯满江，推去砍了。哈密赤浑身哆嗦，一句话说不出来了，然后又把金乌珠的人头割下来挂在百尺高杆之上为枭首示众。这边派人打扫战场，岳雷领人回连营，牛皋的灵棚搭好了，岳雷领人吊孝，不见亲丧不掉泪，看见棺椁放悲声。这个叫二叔，那个喊二大爷、二爷爷呀。岳雷站在棺材前，恭恭敬敬的烧了一炷香，扑通跪在了蒲团之上。二叔，您可是岳家军有功的老臣呐。这一辈子跟我父亲转战疆场，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担了多少的风险，如今又跟我们出征，眼看大功告成，可是您就走了，怎么令人难过呢？叔叔，请您放心，我们一定继承你老人家的志向，驱除外患，杀奸贼，为国出奸，为死去的将军报仇，为我父亲报仇，为你老人家雪恨。岳雷哭罢多时，擦干了眼睛，告诉牛通：“兄弟啊，你可先扶灵回藕塘关，在家守孝，等我得胜还朝，给你送信儿。”
2: 哎，好。
1: 然后岳雷领众将回到中军大帐，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共庆贺盘龙山的胜利。酒席宴前，岳雷就发现没有五公子岳震，忙问军师：“岳震哪去了？”诸葛瑾说：“我派他到牧羊城去了。我们从这起兵，第一站就是牧羊城。当初老狼主完颜寿献图有功，我们到牧羊城应当怎么办？得商量。又怕黄龙府知道完颜寿献图的事儿，对他加害，派岳震保护完颜寿一家满门。”再一个，想要直捣黄龙，我们不知道黄龙府的情况，怎么打仗，所以我叫他走了好几天没回来。哦，岳雷听这话担心了，怕兄弟单人独自到牧羊城再生意外，这酒也喝不下去了。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元帅岳震回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